0: 初六那里。
1: God。
0: 又是要躺在外面。
1: Okay。
0: 八十六页嘛，四十多页。
1: God。
2: She's doing route to same.
1: 1435.
3: Shoot. 1435.